0: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风，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

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六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各位好，我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

传奇》这部电视剧当中一共有十几首曲调各异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贯穿于整个剧集当中，在剧情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出现，配合上不同的歌词，时而相互结合，时而又变换风格。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前世今生》，在剧中相同的曲子还有《慈悲心肠白素贞》《紫竹林中观自在》等等不同的版本。真的是要感谢所有歌曲的作曲者左宏元先生，要感谢编曲者尤景仰，还有歌曲的词作者陈自维、龚敏、何启宏、连水森等等等等，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回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旧出自于新白娘子传奇啊，没办法，这部电视剧可以听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情仇爱恨》。

把金庸武侠剧改编成电视剧，一直是电视人所热衷的。上世纪80年代，以《射雕英雄传》为代表，就曾经掀起过一阵热潮。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股风潮依然没有散去。除了1993年的《倚天屠龙记》，我们不得不提的还有1991年的《雪山飞狐》。我想，关于这部电视剧，恐怕很多人对于演员以及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相信，当现在耳边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记忆又会逐渐的清晰起来。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这是来自 Alan Taylor Scotty。 其实念白诗的音乐源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早，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垮掉一代的诗人和爵士音乐家开始频繁合作，在俱乐部里把诗歌朗诵和即兴演奏结合在一起。 Ken Norton 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创造了文字爵士这个概念，用深沉醇厚的男中音念诵自己的故事，背景是冷爵士乐队的即兴伴奏。1957年发表的首张专辑《World Jazz》当中，《My Baby》是经典的曲目之一。他用松弛的语气讲述着关于恋人的细碎感受，像在酒吧里的和邻座的闲聊，又像在自言自语。这是来自 Ken Norton，《My Baby》。
1: Know that I love my baby, and my baby loves me. Short time ago, we went out together to a place called Far Out, Upper Limbo. The rhythm was there.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轻

0: 中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年少的时候读《儒林外史》，只笑范进半生都困在科举当中，一朝中举就喜极而疯。但是如今再品的时候，才懂得这荒诞的故事里其实藏着非常真实的人间百态。300年前，科举是范进唯一的出路，他忍尽了贫寒冷眼，耗去了半生的光阴，只为一纸功名改写命运。而如今呢，我们虽然远离科举，但是依旧会被世俗的成功枷锁去束缚。我们和范进一样，在无人知晓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坚持，在一次一次的失意当中咬牙前行，把人生价值捆绑在单一的赛道，却执着于上岸的圆满。其实范进的疯癫呢，是被单一的价值观裹挟的一个悲剧，我们的焦虑也是深陷在世俗标准的一个内耗。人生呢，从来不是一场非输即赢的考试，愿我们都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的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朕将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

碎金般的繁花缀满枝头，星星点点熠熠生辉。花期过后，粉嫩的果实簇拥成团，高高的悬挂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温柔地点亮镇江的秋日街巷。世间草木大多迎春绽放，烛光而生，唯独栾树独守秋光，静送秋来。它不与春争艳，不与夏争凉，沉默生长，静待秋至，温柔盛放，也从容地落幕。金秋国庆，风染层林，最美的秋景正温柔地绽放在镇江的滨水路。岁岁栾树黄，年年秋风起，这满街温柔的栾树就是镇江秋天最动人的落款，也是这座小城最安静最治愈的秋日篇章。愿我们在这个温柔的金秋时节，不负清风，不负秋色，在镇江的烟火秋光里收获所有的温柔与圆满。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

0: 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儿。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
0: 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0: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7: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0: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7: 原来秋不是凋零，
0: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7: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0: 收成的是稻子，也

0: 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是落叶飘零的季节，也常常勾起我们对于亲人的怀念。有一篇散文啊，入选过中小学的课本，并且呢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今天给你分享的就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本书呢，集结了史铁生多篇经典散文，同名篇目《秋天的怀念》，写母子之间深沉无言的爱，病痛、遗憾、思念交织在秋天这个背景之下。文字平淡克制，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除了怀念亲情，书中也探讨了苦难，接纳了命运，热爱咱们的生活。秋天会有草木凋零，但生命依然蕴藏力量。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都适合读一读这本书，学会珍惜身边陪伴我们的人，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失去和遗憾。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像一本翻不完的书，每页都夹杂着一段旋律，当熟悉的红色音符再次响起，总是能够唤起心底最深沉的记忆和热爱。红歌在战争年代是铜墙铁壁，在和平时期是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杉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杉，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程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三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转眼秋意渐深，很多人感慨时光匆匆，一天24小时常常在琐碎的忙碌当中悄然流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用好属于自己的时间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如何度过每天的24小时》。这是一本流传百年的经典成长读本，成书距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放到今天依然非常有启发。作者呢就告诉我们，哪怕我们被日常的家务工作的琐事儿所填满，但是依然可以挤出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本书呢并不教我们疯狂内卷，而是教我们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拒绝浑浑噩噩。在秋天这个复盘的季节，读一读这本书，重新的来审视自己的每一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

0: 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
2: 喂，找我什么事儿？
3: 老赵啊，我没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些文件呀，我想找你签一下。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2: 我停职了。
4: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吗？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嘛，对吧？不就是举报吗？哎，举报这种事情年年都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2: 我没事儿。
0: 朱琳一不小心打翻了碗筷。苏建仁在电话里听到了周玲的声音，他立马变脸。赵辉则走到门口继续接听。
2: 你说，我听着
4: 了。那个文件怎么处理？
5: 你跟刘行长，
2: 他现在暂代行长。

0: 我一开始觉得丢人嘛，后面已经不敢说了呗。
1: 田小慧心情郁闷地起身往前走，陶无忌追上了她。
2: 小慧，那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对俊龙造成什么损失啊？
0: 其实那个长滩项目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2: 嗯。
0: 我也的确给我表姐有通风报信，然后让俊龙被迫签了一些谢志远的条款。不过那次，就反正到后面他们也修改了协议，所以那次其实我的作为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
2: 行吧，只要损失不大，现在退出还来得起。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沈静她一直怀疑俊龙集团跟银行的高层有勾连，然后她就一直在让我找证据。
2: 银行高层谁啊？
0: 你们赵行。
2: 那你找到证据了？
0: 没有，没找到，而且我也不想再帮他找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小吴总他发现罗秘书是内奸了，然后他就把我一块喊去办公室。我昨天去公司的时候，我听说是小罗可能要因为这件事情去蹲监狱。我当时觉得，就真的害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吴总他会就这么把我喊过去，我不知道。那他到底是怀疑我呢，他还是就是没事呢？我回去晚上我也
1: 田小慧哭了，
0: 失眠。
1: 陶无忌心疼地把她搂进怀里。
2: 没事，不哭不哭不哭啊！我现在可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了。
0: 辞职吗？
2: 对啊，不是你想吗？
3: 小吴总这帮人的手段。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你见到，
2: 但是我是觉得没那么简单。这是其一，其二呢，他们做的生意都是几个亿、几十亿的这种大生意。你说万一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你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后果 我不敢想。所以说，趁着现在还没有造成损失的时候，早点退出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啊，
0: 可是我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吗？我表姐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最近不会再让我有什么动作了，我就之后我再也不帮他了，然后就这样维持现状不行吗？
2: 你表姐，她把你推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她会善罢甘休吗？是不是？到时候她让你干个什么事儿，你说我不干，她就拿现在这些事情来威胁你，你干还是不干？是不是？
0: 可是小吴总现在也说了，他要重用我，也让我参与了很多那种公司内部的活动什么的。我现在辞职，那也不好辞。
2: 什么内部活动？
0: 就公司的什么报价呀、内部机密什么的。那我现在要辞职了，我不是反而就也引起他怀疑了吗？
2: 你是怕他会像对罗秘书那样对待你，对吧？行吧，等我忙完这几天回市里，跟你一块儿去找一下你表姐，然后一块儿去找小吴总辞职，好不好？
0: 好。那我等你回来吧。
1: 陶无忌突然拿出脏兮兮的雨靴逗着他玩儿。
2: 什么味儿啊？
0: 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吗？
1: 过了一天，总行纪委的同志把赵辉上交的手表拿到了办公室里。
4: 赵辉交上来的表鉴定过了，也就是2000多块的平替。您看，
5: 什么？不是说46万吗？
4: 我也不明白，这是。鉴定报告，照片。
1: 两位同志。

0: 拿着手表仔细比对着照片。
1: 哎，这两块表好像不是同一款啊。
2: 对，这是劳力士的潜水表，这个是精工表。这两个表放一起啊，还真有点像。也就是说，赵辉拿了块假表糊弄咱们。
0: 一位同志突然放大照片，指了指图中赵辉的手。
1: 还有一种可能
2: 啊，
1: 你来仔细看看这双手，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双手啊？
2: 说的是啊，你看他手上的这个戒指。
0: 两位同志随即来到滨江支行对公部。
3: 您好，
4: 纪委取证，现在带我们去苏建仁的办公室。
3: 好的，您这边请。
0: 很快，苏建仁被请到了会议室。
1: 苏好，耽误你点时间，有几个问题啊，我们想核实一下。
5: 好，
1: 这张照片您见过吧？
0: 苏建仁拿起赵辉和周林吃饭的照片看了一眼。
5: 那这张照片啊，我没有见过，但里边的人啊，是赵辉。
1: 苏杭，你确定这是赵辉的照片？来，你再看看。
5: 不用确定吧，我跟他一起同学那么多年，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他赵辉。
1: 你不觉得赵辉的姿势有点奇怪吗？你再仔细看看，他的手、表，还有他手上的戒指。
5: 老谭啊，人家赵行长的手啊、姿势啊，什么样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问点别的吧。
1: 你确定这不是你的作品？
5: 哎，你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怎么会是我的作品？啊？
0: 另一位纪委的同志拿着笔记本电脑走进了会议室。这位同志把电脑屏幕面向苏建仁。
2: 您看看，这是您的邮箱吧？
5: 哎，你怎么上我的邮箱了？
2: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找到两张被你删除的照片，我们让技术人员做了一下恢复。
1: 苏杭，解释一下吧。
0: 苏建仁瞪大眼睛，他一头雾水。
5: 我没有删除过呀。
2: 你为了陷害赵辉，把自己收受到的一块高级手表利用修图软件移花接木到赵辉的手上，这个手段的确高明，差点骗过了我们所有人。
5: 不对吧，
1: 苏浩？之前我们交流过，你说你不认识周玲，这个就是你和周玲还有谢志远在湘江酒店的监控视频，你看一下。
5: 我知道这。我以前跟你们讲我不认识周林，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周林不是特别熟啊，见了还是见过几次的，哎，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嘛。嗯，
1: 那你的意思是有人把46万的手表披在了赵辉的手上，想陷害你，而我们这个时候恰好在你的邮箱里发现了两张原始照片。
5: 陷害啊，这就叫陷害，这是诬陷啊。你们不能老问我问题呀、啊，是吧？你们搞得好像我做了些什么人，什么移花接木啊，什么复制装，我没有做呀、啊，是吧？
2: 哎，
5: 你要去查呀、啊，查他们呀、啊。
2: 哎，说，别激动，别激动。
5: 我没有激动啊。
2: 坐下，慢慢说。来，坐。
1: 说哈，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您认识程家园吗？
0: 纪委同志举着一份人事资料给他看。
2: 审计组的新成员，原滨江支行对公部经理程家园。您和他什么关系？他的档案里显示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但是巧合的是他母亲和你前妻的名字同名同姓。
0: 面对铁证如山，苏建仁恼羞成怒。
5: 离婚了呀，离掉了呀，离掉了就没有关系了呀。
2: 离婚了你儿子就不是你儿子了吗？哪条法律规定的？叔啊，您可是老银行人了，您不会不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一家支行里工作的规定吧？你儿子在审计组里给你通风报信，当你意识到远州信托这件案子可能牵连到你的时候，再加上你之前和赵辉在工作上有矛盾，正好收到两张照片，所以你就移花接木。
5: 诬陷呢？这就是诬陷，这就是造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是周林跟赵辉两个人合起来害我。我先问你们个问题，程家园这个事情谁告诉你们的？这些照片到底是谁拍的？这是线索。
0: 早在此前，赵辉就已向纪委提供了线索。
6: 这么多年，我拒绝过很多次不合规范的贷款要求，也受到过很多威胁。就最近吧，我们公司员工陶无忌就查出了高斯布尔公司跟苏建仁为了骗取贷款有所勾连，这是我当时压下来的证据。
2: 现在所有的问题，
0: 找苏建仁谈完话之后，纪委同志们继续复盘，
2: 包括那个周林，他也承认了，是他代替谢志远送了一块表给苏建仁。啊，我们现在不管谁拍的这个照片啊，也不用管谁做的 PS，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0: 几天之后，惠农项目结束了，陶无忌神采奕奕地回到了工作岗位。赵辉洗脱了受贿嫌疑，也官复原职。临近中午，在对公部里，关君武和陶无忌他们几个在议论着。
1: 现在的结论就是，苏建仁收受了远洲信托还有高斯布尔公司的贿赂，一块高档名表，价值46万。

0: 说出口，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四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深，我们不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长篇连播《红军长征记》，请听长篇连播《红军长征记》第十一集
1: 《泥菩萨》，作者童小鹏。虽然今天没有下雨，然而昨天那场大雨之后，地面上的一切都洗涤得干干净净，绿色的树叶更显得深绿，大路上没给人践踏过的石板已洗得油光满面。因为没经过太阳的蒸晒，一切都伤带着潮润，水银似的雨点圆滴滴地残留在草叶上，只有山路的泥路越洗越糟糕，泥和水已混淆得糊里糊涂，尤其经过这么大的队伍，几千双长征的铁脚的践踏，更加泥泞再道，如果鞋子不稳，就要使你拔不出来。

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

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山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山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山，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城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从战火纷飞到祖国大地上热火朝天的建设浪潮，红色的旋律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这首《我的祖国》里的山河眷恋也化作了建设者们脚下的力量。当我们把目光从保家卫国的前线转向百废待兴的祖国大地，会发现一片新的希望正在悄然萌芽。随着岁月的足迹，我们要来到新中国的成立初期，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戴着平油的帽子。外国的专家断言说这里找不到石油，直到克拉玛依大油田的发现点燃了全国的希望。词曲作家李远得知消息之后便萌生了创作念头，却因为不了解油田的模样而搁置。后来呢，他在兰州炼油厂期间接触到了克拉玛依的石油，也听闻了油田的变迁，便以游牧人的视角唱出了这片土地从荒芜到繁盛的蜕变，让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建设者的热血与荣光。我们来听这首《克拉玛依之歌》。

此刻听到的这首《克拉玛依之歌》，当克拉玛依的石油点燃了工业建设的火种，时代的车轮也滚滚向前，驶向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纪元。一首欢快的旋律响彻了华夏大地，它的名字叫做《祝酒歌》。它用跳跃的节奏、清新明快的格调，唱出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这首由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创作的歌曲，见证了小康愿景的提出，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更见证了无数的人挣脱枷锁、携手奋进的动人的画面，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颂歌。

祝酒歌的欢唱还在耳边回响，时光又悄然走过了一段崭新的旅程。改革开放的浪潮当中，文艺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1989年，中国首届电影节的举办就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和音乐交织的璀璨光芒。其中的一首歌曲凭借着悠扬的旋律家喻户晓，演唱者蒋大为用歌声勾勒出了时代变迁的轮廓，他以牡丹的雍容华贵来预示着祖国的繁荣昌盛，既包含着对锦绣山河的赞美，也浓缩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我觉得这首歌里的每一句好像都在赞美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祝福。我们来听这首《牡丹》。

从牡丹的雍容华贵到军旗的飘扬，红色的旋律里永远少不了人民军队的英勇身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前身是八路军进行曲，诞生于延安的窑洞里。这首歌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39年，作曲家郑绿城受黄河大合唱的启发，与诗人公墓联手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这首歌曲以冲锋号般的嘹亮的音调，唱出了人民军队的英勇豪迈。郑绿城在谱曲的时候注入了满腔的热情，他甚至用石子来敲击琢磨节奏，把这个手指都给敲破了。那么歌曲之后呢，经过了几版的修改，成为了见证我们人民军队成长的军歌，从抗日战场唱到了开国大典，始终都是激励军民奋勇向前的精神号角。我们来听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踏着祖国的脚印，听着历史的音符，一起重拾那些滚烫的红色记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英雄赞歌》。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英雄儿女》当中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那个壮烈的身影。他以宏伟的激昂的曲调，也讴歌了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的那种英雄的气概。他说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这个直白的歌词配上荡气回肠的旋律，真的把革命英雄的牺牲和奉献也刻画得淋漓尽致，让英雄的精神在歌声当中代代相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0: 我是陈廷书。
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2: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十月五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十月六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六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8: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带着铁道游击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首电影插曲向我们走来。它以轻快的节奏、质朴的语言，也描绘出了

0: lover, I'll do anything that you ask me to. And if you wanna know,
1: 这是来自 Leonard Cohen, I'm your man。时间走到今天，音乐的载体在变，编曲的方式也在变，但念白的内核从未改变。2023年，张伟伟的《黑石》就是为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念白之旅补上东方的注脚。电子音乐铺出空旷的声场，他的嗓音依旧平缓，像在沙漠里独行，对着一块黑色的石头说话。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张伟伟的《黑石》，下期见。

夜，我就是这首歌里的苏丹，每一个音符都是我派出去的使者，他们穿过沙漠，横跨大洋，从季风相反的方向，从滚滚的尘土中跑过来，他们穿过了原地踱步的优雅市民，打破了循环反复的美丽故事。

曲也透过电视荧屏走进了千家万户。当我熟悉的旋律，记忆当中那些模糊的场景、朦胧的面孔也将逐渐清晰起来。现在是我们可以大合唱的时间，今天为你准备的第一首歌，我想你一定会唱。

0: 所有中国人都会唱的歌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刚刚这首歌一定是其中之一。《渡情》出自于1992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合拍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当中白娘子和许仙第一次在西湖边相遇的时候，老船家和小青的一段对唱。
1: 哎，等一下，
2: 他来了。
1: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2: 小心啊！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3: 原来是你们！

0: 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是你胡来，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
1: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0: 看你，
1: 姐姐。
2: 说起《新白娘子传奇》啊，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几代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它也创造了港台电视剧在内地重播次数最多的一个记录。《新白娘子传奇》改编自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蛇传》，对于这部电视剧呢，我想咱们镇江人更是多了一份感情。传说中的水漫金山就是发生在镇江。

而电视剧当中有一些场景也是在咱们镇江实地取景的，《白蛇传》如今也成为了镇江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说到这部电视剧的成功，贯穿整个剧集的几十首插曲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些插曲大多是以黄梅戏曲调为主，很自然地把戏曲和影视结合了起来，而这些唱段旋律朗朗上口，听几遍你就能跟着哼唱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前世今生》。

听到这样的旋律，好像回到了30多年前。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会拿一根筷子横着插在头上，然后在筷子上绑上一块白布，或者把家里的蚊帐啊、被单啊披在身上，来模仿剧中白娘子的造型。现在想起来，真的挺可笑的，不过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当中，一共有10几首曲调各异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贯穿于整个剧集当中，在剧情需要的时候

识的出现，配合上不同的歌词，时而相互结合，时而又变换风格。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前世今生》，在剧中相同的曲子还有《慈悲心肠白素贞》《紫竹林中观自在》等等不同的版本。真的是要感谢所有歌曲的作曲者左宏元先生，要感谢编曲者尤景仰，还有歌曲的词作者陈自维、龚敏、何启宏、连水森等等等等，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回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旧出自于《新白娘子传奇》啊，没办法，这部电视剧可以听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情仇爱恨》。

0: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1: 有些电视剧啊，它是会一直留在你记忆当中的，即便你记不清剧情了，也忘记了角色，但是只要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响起，那种感觉依旧会涌上心头。你会想起当时和你一起看电视剧的那个人，也会想起当时空气当中的味道。下面我们要说的是1992年由台视拍摄的电视剧《末代皇孙》。

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1993年台视大戏《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由金牌制作人杨佩佩执导，从配乐到插曲再到主题曲，从演员的造型、剧情设计到武打动作以及特效处理等等，都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一个高峰。即便我们在三十多年之后再次看这部电视剧，依然会被它吸引。1993版的《倚天屠龙记》成就了周芷若和杨

0: 音乐鬼才黄沾嘶哑的嗓音其实真的算不上十分的动听，不过在刚刚这首《随遇而安》当中，配合上小虫所编配的大气洒脱的曲子，以及姚若龙所创作的豪迈的词，黄沾这把老烟嗓倒是很贴切地唱出了金庸先生笔下那个豪情江湖的潇洒和不羁。
1: 老天不许人太贪，挺起胸膛。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出自于993版《倚天屠龙记》的插曲，成龙带来的《你给我一片天》。

把金庸武侠剧改编成电视剧，一直是电视人所热衷的。上世纪80年代，以《射雕英雄传》为代表，就曾经掀起过一阵热潮。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股风潮依然没有散去。除了1993年的《倚天屠龙记》，我们不得不提的还有1991年的《雪山飞狐》。我想，关于这部电视剧，恐怕很多人对于演员以及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相信，当现在耳边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记忆又会逐渐的清晰起来。

梦醉不算多，但是1991年这个版本的雪山飞狐足以让人铭记，因为有壮丽的雪景，有潇洒的胡斐，有痴情的程灵素，有娇俏的袁子衣，有豪迈的主题曲雪中情，当然还有这首让人非常动容的片尾曲追梦人。我们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出游，我们向往的不只是风景，还有老城街巷当中鲜活的人间烟火。当脚步无法抵达远方，读书就可以代替我们游历四方。今天给你推荐《建水记》，作者于坚走访云南建水古城，记录老建筑、市井街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呢，不只是游记，他写古城的烟火，写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砖一瓦，一饭一茶，都饱含着温度。文字厚重鲜活，读的时候啊，仿佛漫步老城街头，感受岁月的沉淀。即便我们身居本地，翻开书页，也可以和作者完成一场精神远游，体会城市远方的烟火所独有的魅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月半弯》来自陈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只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爱一个人轻易做成，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

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推动爱情的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琐碎的光阴。越是琐碎的日子，越需要用心经营；越是长久的感情，越需要爱的仪式。仪式感表达了对彼此的重视，还有用心程度。不是虚荣，也不是矫情，它是我们对生活认真、对伴侣爱的证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那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我祝爸 Happy Birthday！
2: 虽然我不让你们买蛋糕，但是愿还是要许的。 今天，肖楠、叶敏仪和徐小木都早早给我发了生日祝福，我这个心里暖啊，这才像一家人嘛，对吧？还有，昨天晚上我梦见你妈了，她问我，你去年跟我汇报他们哥仨的情况，现在。 怎么样啊？我无言以对，我愧疚啊。话说到这个份上，齐天佐、齐天佑和齐天只好轮番上阵。
3: 爸爸，我昨晚梦着我妈了，我妈给我托梦了，说我去澳门去的早，也没好好照顾你。说这些年，一直是。
0: 天佑和齐天在你这边照顾你，你个人的幸福我也没怎么操心，哎，太难受。齐天佐重重的放下酒杯，斜了齐天佑一眼。我也梦见妈了，嗯，妈说我呢，这个，你看当这个教师这些年，哎，也没当出个什么名堂来。写剧本嘛，又写成这个样子。
4: 对您还不孝，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考虑您的幸福大事。这些书啊，都白读了。齐
0: 天只顾喝酒，齐天佐不得不提醒他：“
1: 哎，你是不是也梦见妈了？”
4: 我得梦见呀。我梦见妈跟我说，说我是最混蛋的。
1: 爸从小最宠我，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给我，把我养的个儿最大。那这也不是为了让我当爸幸福路上的绊脚石的呀，是吧，爸？<笑>
0: 你看看，内容基本上都一样。
2: 来吧，咱就喝一个。
0: 来来来，
1: 齐
2: 国胜
1: 自嘲地看向三个儿子。
2: 你妈昨天晚上够忙的。
0: 爸，其实啊，玩笑归玩笑啊，我们呢，哥三个也在底下商量过，我们也反思过，确实我们有点自私了。自从妈走了以后啊，您所有的心思都在我们三个人身上，自己该考虑的事情都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也很愧疚。我们应该还都算年轻。 长路漫漫，我们顺其自然的走下去，一定会有我们的结果。
3: 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您的事儿，所以这个生日啊，我们希望您为自己许个愿。
0: 我祝您心想事成，
1: 身体健康，
4: 美满幸福。
3: 齐国胜的心里顿感宽慰，他的眼眶湿润了。
5: 权威来到酒店前的水池边，沈总正和齐天佐坐在一起。老板，找我什么事儿？你俩商量好了是吗？
6: 商量什么？
5: 还总。
6: 老板，您就别开玩笑了。
5: 我这种事我能开玩笑吗？
7: 我要辞职。
6: 为什么？
5: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要追求他伟大的爱情去了，啊，故事很感人。哎，齐天佐，你这爱情来的也太快了，啊，你离婚才几天呢，还要去异地泡妞？
7: 我不是去异地泡妞，老板。

0: 我要去新加坡找我的前妻。在这段婚姻里，我不懂真心，不懂得爱情，更不懂得如何经营一个家庭。婚姻不是一味的索取和计较，除了彼此温暖之外，还应该精神独立。
1: 我失败了，但是我不认输。我前妻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如果让一个肯定哺乳我的男人追到手，我会后悔一辈子。这将是我一生的耻辱。
2: 听见了吗？赤裸裸的爱情宣言，还挺感人。
3: 天罗。
2: 你自己舒服的，那你告诉我来，我的甜品怎么办？对不起，老板，我知道我辞职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我愿意接受合同上的惩罚条款。
0: 我先给你80万，
2: 密码是68。
0: 钱薇呢？你是行政主厨，你就说这点罚款够吗？ 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他走了，陈朗可以顶替他。陈朗行吗？陈朗独创了《等待》和《追爱》2个系列，一点都不比他的邂逅差。说实话，自从齐天佐来到我们酒店，除了那个邂逅和那个芥末酱的2.0版本的邂逅，再也没有出过什么新品。老板。
2: 还是放他走吧。行，既然你全主厨大包大揽，啊，我就不说什么了。你们俩来，就这儿说拜拜吧。
0: 谢谢老板。
4: 齐天佐走到权威面前，伸出手去，权威却把手背到了身后。
3: 你干嘛？哎呀呀呀！
0: 谢谢，我去开会了啊！你们俩腻歪吧啊！哎呀，
2: 沈总刚走，权威立刻直视着齐天佐。
0: 你不是着急吗？拿你的银行卡，赶紧滚！
3: 你肯定不希望我这么滚吧？
2: 那你想怎么样？
0: 齐天佐不由分说，轻轻地把权威拥入了怀里。
3: 谢谢，
5: 我不会幸福的。我记住了，今后每当我犯错之前，我一定会想起你这句话。

0: 祝你幸福。
1: 权威抬腿给了齐天佐一脚，
2: 滚。
1: 齐天佐看着权威远去的背影，再看看桌上的银行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齐天佑应约来到江宁大学。
3: 进。
4: 哎，院长，
3: 您好。哎，来来来，
4: 坐。好好。
3: 哎呀，好久不见
4: 啊！是啊是啊，您挺好的，
3: 我还好啊。我约你来呀，是想跟你说一下之前你跟高毅的事情。嗯，警方调查清楚了。这个高毅也因为敲诈被抓进去了，
4: 确实，
3: 你是完全被无辜的卷进了这场风波，也是受害者。嗨，我呢代表学校向你道歉。哎，学校当时做出的决定也是属于正常的流程，希望你理解。
4: 当然当然，我一直理解。

0: 我怎么听这个黄超说你现在做编剧写剧本这发展的也不太顺利呢？
1: 这大嘴巴真是，
0: 不是他是好意啊，你也不用觉得没面子啊。人嘛总要遇到一些挫折哈、啊。我是觉得你当初辞职也是个好事啊，出去闯荡闯荡，去尝试一下自己喜欢的事业，那即使失败了也会有收获的。
1: 是，
0: 对，天佑，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着你还是适合回到大学里，适合回到属于你的那张讲台上。我呢有个校友在上海，他现在他那学校啊正在招聘老师，你要不要去试试呢？
1: 好呀。
0: 啊，那太好了，我马上让他联系你。
1: 好好好好，谢谢您。
0: 太好了啊。
2: 回家的路上，齐天佑就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来电。
3: 喂，
4: 啊，你好，是齐老师吗？
3: 哎，我是，哪位？
4: 啊，你好，齐老师，我是上海人才引进办公室的小黄，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3: 我正在开车，没关系，我靠个边啊，您稍等。
4: 好的。
2: 齐家三兄弟都行动起来，齐天开着他的小黄车，沿着高速公路直奔苏州。那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齐天坐打的去机场，搭乘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去追求曾经失落的幸福。齐天又推着行李箱和齐国胜站在蒙蒙细雨中，肖楠开车带着齐莫文过来了。
5: 莫文，
6: 爷爷。
7: 哎，爸，
6: 爸爸。
1: 没事吧，我来我来。走了，您回去吧，爸。
6: 走了。
2: 齐天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肖楠。
5: 辛苦你啊，大老远的还送我一趟。
8: 你儿子要送你吗？
6: 服务水准，这样，为了表达歉意。
2: 不一会儿，朱哲领着崔先生来到升级后的客房。
6: 崔先生，这边是洗手间，您过来看一下。崔先生，其实我们的毛巾呢，在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都是每日一换的，而且这些毛巾都是要经过五道消毒工序，通过批准才可以拿到房间里来，所以绝对不可能出现重复利用的可能性。当然，无论这些毛巾再怎么干净，也不应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顺手擦水台。我再次向您道歉，也向您保证，一定会严肃处理相关人员，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还有，我注意到您这边没有预订早餐，给您准备了几张早餐券以及楼下 SPA 馆的现金券，您在工作之余呢，可以去楼下做一个 SPA 放松一下心情，这家 SPA 馆的社会评价还是不错的。
2: 崔先生看着站在门口的客房服务员和保洁员，用手指着朱哲。
9: 你要是用他这种态度跟我解释，问题不就早就解决了吗？瞎耽误功夫。
6: 不好意思，也希望您在接下来入住的几天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您有任何不满意可以随时打我的电话，我一定第一时间解决，这是我的名片。
2: 崔先生满意的用双手接过朱哲手里的名片。离开客房，服务员和保洁员相互埋怨。
10: 李姐，你怎么每次做事都是毛手毛脚的啊？出纰漏不是一次两次吗？
11: 这事能全怪我吗？老张不请假了，我这些全楼就我一个人，我这一个人收拾几十个房间啊！前台一直催，一直。

0: 催的，而且我能顾得上吗？你们继续做领导的也应该理解理解吧。
1: 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呀？那这些酒店的每次出事都是我给客人赔笑脸，出了事我不找你找谁呀？
2: 走在前面的朱哲回过头来，
3: 你们两个要不酒店门口说去。
2: 朱哲带着俩人来到了办公室。
3: 李姐，我知道你很辛苦，咱们酒店服务员每天的工作量我都是看在眼里的，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你确实是被投诉了，而且是因为自己的失误造成的，按照酒店的规矩，今天的工资我要扣掉。但鉴于你平时的表现，这个月我特批你一天假，带薪的。
0: 那我听你的，朱经理。
3: 忙去吧。
0: 谢谢朱经理。
4: 朱经理这种人，其实他根本没必要。
3: 没必要什么？他走了他的活，你替他干吗？现在招工多不容易，你不清楚吗？还有，客人骂你两句，你就要顶回去啊。客人最在乎的是什么？是你立刻表明诚意。平时都白培训了，这个星期奖金没了。
2: 南星数控的年轻女工程师拦住了自己的上司。
5: 朱经理，您放心，专利的事我们三个一直在积极的推进，一定可以按时完成的。
6: 我就知道你们三个靠谱，哎，做差不多是抄送我一份啊。行了，没什么事儿，下班吧，我先走了。
2: 于初辉见朱经理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非常失望。
7: 我于初辉，上交大光学工程专业毕业，是南星数控的一名助理工程师，别人都羡慕我能端着铁饭碗，但我吃着一点也不香。
2: 于初辉气呼呼地回到办公室，同事陈朝生他们正在等他。
8: 还以为朱群力这次能改改，没想到还这样。
9: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专利是咱们做的，凭什么每次都是他署名？他署名也就罢了，奖金一毛钱都不分给咱们，说白了我们就是炮灰。
8: 那有什么办法？他是领导，咱们能怎么办？
9: 那也不能当炮灰啊！你想想，咱们这种公司除了奖金怎么赚钱？咱俩房租都快交不起，你怎么生活？
8: 那要不你辞职吧。
9: 陈朝生，你故意刺激我是吧？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办法的吗？
8: 我这不也在跟你商量吗？那你要生气，你去找朱群律师。
5: 好了，两位，
10: 领导还没开始整咱们，你们就从内部开始挖角，还怎么一致对外啊？
9: 那你说怎么办？
10: 朱群力能管得了咱们，就一定有人能管得了他，跟他较这劲干嘛？曲线救国。
8: 你的意思是越级上报？
2: 此刻正雅传媒的女编辑兴冲冲地敲响了主编办公室的门，主编低头玩着手游，向门外招了招手。
11: 主编坐了。哦，
12: 你稿子写完了？
11: 嗯，写完了，已经发到您邮箱。

0: 对呀、啊，可为什么我们公众号上你的文章的阅读量永远是倒数第一呢？小何，我们发布文章是需要阅读量才有收入的，观众喜欢看什么你就写什么，这里不需要你引导谁教育谁，更不
1: 那
0: 需
1: 怎
0: 要。
1: 么行啊？这个东西都是要传递一些思想和理念的嘛。
0: 传递给谁？谁的思想，谁的理念？你的？
2: 主编双手按着桌面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自己的部下。
0: 何敏红，如果你想要得到大众的认可，那么前提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功成名就了。到时候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想写什么都有人看。可现在呢？你看看你写的那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要阅读量，我只要阅读量，阅读量，阅读量，你知道吗？
2: 女编辑回到工位，向同事发牢骚。
3: 你说说看，我们这些握笔杆子的，为什么只能当个摇旗呐喊的从众者，却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想法？这文学不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吧，就应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是要引导大众审美的，我们可是对社会有义务的，你说是不是？难不成是我们人微言轻，凡事不必上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别人说什么，我们怎么写就行了？这种背着初衷的事儿，你干得出来呀？
2: 同事转身看着他。
4: 这对我来说只是份工作，我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赚钱啊。
2: 女编辑傻了眼。
3: 我叫何敏红，今年24岁，毕业后便进入了镇雅传媒，变身小文案一枚。我不愿意一边梦想着远方的田野，一边奔波眼前的苟且。
2: 何敏红拿起手机，微信朱哲。
5: 朱姐，何敏红，我就快到欢乐颂了，我先打伞，等你们哦。
3: 我下班了，我现在马上过来。
6: 你们先收拾自己的房间，等我到了以后呢，再收拾公共区。
2: 过了一会儿，何敏红推着行李箱，朱哲扫了一辆共享单车，余初辉打的，共同去向他们居住的欢乐颂小区。朱哲他们仨人先后回到了欢乐颂小区一幢住宅楼的202房间。
6: 我来啦！
2: 三个女人欢快地忙碌起来，拖地、擦玻璃、收拾房间和阳台。此刻，一辆宝马轿车开进了楼下的地库，一个身穿白衬衣、黑裤子、身材高挑的年轻女人匆匆下了车。
7: 我叫叶真真，学生化的，是生物中心的。
2: 她动作麻利地弯腰捡起地上的饮料瓶，准确地扔进了墙边的垃圾桶。
7: 保持开心的好办法便是日行一善。
2: 何敏红把一纸箱子的垃圾拖到门外，然后回到了屋里。
8: 该扫的差不多了。
3: 嗯。
8: 哎，就差卫生间了。今天多亏了红红啊，你要是不买那个拖把，咱们仨只能像一休哥一样拖地了。
3: 对。以后我们都住在一起，不用这么客气。
8: 嗯。
3: 哦，对了，朱姐、阿初，我跟你们商量件事儿吧。就是这个房子不是南北通透的，抽油烟机也是坏的，以后啊，我们除了简餐以外，这大油大烟的饭就不要在房子里做了，好不好？
8: 好，反正我上班的时候都管饭，平时做饭的几率也小。
5: 我不会做饭，不太用得到煤气。
3: 嗯，
8: 那我明天拿回来一个表格，咱们三个每2天轮流打扫一次公共卫生，周日的时候一起打扫。
3: 嗯，
5: 好。那我来负责记录我们每个月的水电煤气，然后按照季度咱们对照一下 AA 分账。
3: 行，可以。啊，还有。 还有，就是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厕所，以后我们还是合理的安排上厕所的使用时间，最好每个人不超过5分钟。

0: 不然等的话太久了。嗯，还有，如果上厕所想要玩手机什么的，就定个闹钟吧。
1: 我上班早，起得也早，一定会提前用完洗手间的。
0: 那这样最好了。
1: 打扫完赶紧去吃饭。
2: 电梯门开了，叶真真拿着手机走出电梯间，经过202敞开的门口。
1: 彤彤，你帮我把84拿一下。
3: 嗯，我有酒精，你要不要注解？
4: 双管齐下可以更干净。
5: 好像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用，会产生氯气，那可是剧毒啊。
2: 叶真真随口应道。
1: 那个，严格来讲，其实不会。
2: 朱哲他们闻声从202门口探出头来。
6: 你们好，我叫叶真真，是你们的邻居，住在202/3。
1: 是这样的，84的主要成分呢是次氯酸钠跟酒精的主要成分，乙醇反应会生成乙醛。理论上讲呢，乙醛有可能会被84里面过量的次氯酸钠氧化成乙酸，甚至发生氯仿反应，生成所谓的氯气等等。但是呢，为了稳定次氯酸根，84消毒液里面呢有可能会添加少量的氢氧化钠，呈强碱性。在强碱性的环境下，氯气呢就不会跑出来了。但是这两种溶剂依然不建议一起使用，因为会降低消毒效果，甚至会产生一些有机氯化物。
6: 真真是吧？快进来。
1: 谢谢你啊，给我们来了场免费的科普。
6: 日行一善，刚好这些也属于我的专业范畴，所以懂那么一点。
1: 啊，那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什么工作啊？
6: 生化专业副研究员。
0: 科学家。
6: 准科学家。
1: 你好，我叫朱哲，两个吉字的哲，我在酒店做房务部经理。
6: 哦，原来这个字读哲呀，我一直默默的秀才识字读半边呢。
0: 朱姐是两个吉，真真是哪个真啊？
6: 草字头下面一个秦朝的秦，
0: 草木茂盛的意思。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李桃花开非真艳，折折聪慧不等闲，都是好名字。我叫何敏红，人远悲天悯人之怀的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我就是个小写手，文学编辑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6: 红红你好。
0: 你好。
7: 我叫于淑辉，小名阿初，不用多问，就是烂打经理三个字。
6: 阿初你好。
7: 真真你好。
6: 既然第一次见面的话，作为东道主的我，一会儿请大家吃个饭。在这住了2个月的优势，就是知道哪家馆子最好吃。
1: 行啊，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去吃饭，不过请客就算了吧。
7: 大家最好还是 AA 吧，我们初次见面，稍微保持点距离感，美感会倍增。
0: 我同意 AA。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她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莫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

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他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昏昏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

0: 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他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道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他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设计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萧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频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
2: 现实的事。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更添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哀乐闲语总一般，搔头拍戏思无端，不知听者因何故，离变凄凉何变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咱们继续关二爷的故事，关羽、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世，降汉不降曹，为了有一天能够潇洒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所以说呢，要为曹操立一件大功。哎，这不立功的机会就来了。咱们来听一段评书，这是王月波演播的《刺颜良》。
10: 今天我们老干娘的嗓音湿润，昨天您要来了就这样，造成了一点损失。观众非常踊跃，2008年第一天早晨睡醒觉，吃完晌午饭，办的头一档的正事就是上这儿听书来。您各位对我们是多大的支持，这一年您都顺序听我们说书，对您绝对有好处。我们说了，我干娘说这么多年书了，跟我说说我没碰上一位听完书出去劫道的，没有。听书就是受教育，但是今天嗓子不好呢，要是他嗓子好啊，每个环节都好，他中间能给串起来。今天只能剩下一个环节好了，就是刺颜良这段啊。关云长说良心话，各位，曹操为什么这么重视？曹操明白这道理。 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什么人能就产生科技呀？你说你的知识是谁掌握的呢？是人才。所以人才是本位，是第一位的。宁丧千军不放一将。刘备指的谁呀？贴心骨的关张道，那要把关羽给吸收过来，不能说如虎添翼啊，敌万军呢、啊，比如虎添翼还得厉害。甚至于说我这江山就唾手可得了，不可一世，霸业得成，就得有这种想法。曹操高兴，曹操一琢磨，回归许昌的道上，你带着俩嫂子不大方便呢。曹操这个人呐，很下流。怎么叫下流呢？你别看人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好色，人各有一号，酒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在里边藏。您这个人呐，这个总有一号，当然刨去酒色财气，您比如您在座各位吧，就好听评书，花钱不多，找乐不少，大过节干嘛去呢？听会儿书也消遣，有的人不成。那曹操的人就好色，那么他拿自己来体会关云长，他一琢磨，关云长30多岁，正在壮年，俩小嫂子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我呀来个坏主意吧，半道上我给他们就设一个帐篷，有行军帐篷，我就说呀，我军队当中的这个辎重带的不足，那帐篷不够用的，委屈委屈二将军跟这两位啊皇叔的夫人，这皇婶儿，三国没这词儿，这我起的名字，二皇婶啊，甘糜二夫人，委屈委屈吧，你们在一帐里住怎么样？这叫什么呀？嘿，这叫南壁瓜李之嫌，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你避不开。瓜田不纳履，走道走马路上把鞋踩掉了，一弯腰捡起来了，给蹬上了。到瓜田不行，有看瓜的，走着走着那位蹲下了，他不知道你是捡鞋呢，他认为你偷的瓜呢。一看走走过一毛腰，脸奔那么了，赶紧追到这先给一杆子，他认为你啊偷的瓜。礼下不正官，过去古人帽子歪的不成，孔圣人有一徒弟叫颜回，就死这上头了。

问一答十，这么大能耐。关云长服过谁呀、啊？刚才您听梁燕说，诸葛亮来的时候不服，没服过人。黄忠多大能耐，入西川之后凭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给您排第一都不成。为什么？这里头有黄忠，我不干。张飞是我兄弟，赵云是我兄弟，马超啊那是世家子弟，打的爸爸打的爷爷打的祖宗那儿就是大汉朝的官，伏波将军马援之后那是大汉朝擎天博玉柱，没人老马就大汉朝完了。马超凑合，黄忠干嘛？一老卒儿，老兵，您跟我在一块儿，在人的谈论当中齐名并列，一提关张赵马黄有我就有你，这不成，不能够提出来，我辞职，要把我开除，要把他开除。你就这人就这样傲得厉害。关云长很少服人，但是大伙儿都服他，他这态度，曹操还行，大伙儿看着实在，您这有点难的，您这个太难了，您连个谢谢都没有。什么人在单位吃香啊？媚上傲下，我不是教您坏啊，各位啊，你这样人大家不反感你，媚上见着头说好话，在哪单位也这样，您就拿李菁他们单位说吧。你见着郭德纲你得客气啊，你见着就规矩着呢，师哥咋的？德云社主力主干啊，那绝对是重要级的人物，对不对？你天天你跟郭德纲啊老拽杠，出来进去高扬脸你也不理他，你在这单位能好受了吗？那郭德纲也不是一般的善人呢，那家伙他能不治你吗？对不对？要不我现在好好说书呢，您知道吧，我一人干，我不跟他们干，您知道吧啊，在哪单位也如是一样。您这太难了。哎，就有人或公开或不公开，话里话外的跟曹操说风言风语很多，日子一大呀，曹操心里也搁不住劲儿。曹操一琢磨，这是态度问题，怎么呢？我对你可不错，张辽让这个拿这个豫让这典故啊，说我对你可比豫让强啊，我对你比我这些个旧臣全强啊，要换不回你这心来可干了。哎，这一天，徐晃啊，这帮人呐，请关云长演武，那意思，您呐，看看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呢怎么样，给我们指点指点。就是我们在武艺上讨教讨教，切磋切磋。关云长欣然前往，也不谁跟曹操说了，曹操也心血来潮，大军事家好这个，我倒要看看云长演武，跟着去吧。到教军场了，一看，嚯，真热闹。关云长骑着黄骠马，抡着大刀啊，往来冲突好。等下来一看，曹操来得跟曹操客气客气啊，不知道大丞相也来观看演武。哎呀，云长好啊，大伙都捧。捧完一看，关云长这马，这黄骠瘦啊，关云长个儿有大，身高95，这黄骠马怎么显得那么跟他不相称呢？哎呀，云长，此马为何如此羸弱？怎么这么瘦啊？关云长稍微有一点不好意思，吼，臣妾啊，皆因关某健躯肥硕，我太怕，误累此马耳。你在那驮着大胖子，那大胖子不是没能耐啊。关云长身高九尺五，比我还高得多啊，那这身子壮，青龙刀82斤，青龙偃月3挺大砍刀，那实的实心的，您总管这一刀这马驮着就够劲儿，再加上关云长。

场，这马呀扛不住。说着无锡听者有意，曹操脑子里头闪念一点灵光，有道是红粉赠佳人，这宝马送烈士，关云长是战将，战将必喜千里良军，恰巧我的府下曹头就有一匹宝马，缴获吕布的，白门楼把吕布给宰了，这匹赤兔马归曹操了。各位，赤兔马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绝了。东汉末年，多着千万中国人，就一吕布，万人敌，三英战吕布。您刚才听这书了，刘关张仨人，单拿出来哪个？张飞多厉害，没戏。关云长不灵，吕布就这么勇。哎，他这坐骑，这么多马当中，赤兔马是马中的极品，最好的马了。干脆我把赤兔赠与云长，估计关云长能换回他这心来，能真心的感谢我。哦，云长，此马既然磊落，我府下恰有一匹宝马良驹，欲赠与云长，不知云长爱呀否？马你喜欢吗？关云长一听一打愣啊，啪往赤兔马上一骑。赤兔马一看关云长上身了，二爷，也就是你，自从吕布死了，谁敢碰我？骑着我姥姥。关云长这人可不错，当初虎牢关我见过他，大片刀一抡，勇，长得模样好，身高9尺5，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尤其这胡子五绺长髯，赤兔马。赤兔啊，赤带红野火炭军，他喜欢这红脸的。一看面如重枣，呵，大胆骑我，你这马术行吗？吕布，天下最骁勇的战将了，那骑着我，说实在俩手都不服马，掉不下去。你怎么样？徐溜溜一声暴叫，关云长一推，海下的长髯，且偷放开脚力与我跑啊！马上加鞭，这匹赤兔马四蹄腾空，鬃尾乱炸，踢小跑，咻溜溜溜，说那教军场就跑出去。大家也就是眼前红光一闪，眼一花没了。哟，哪里哪去？走走了，大家伙等着。丞相不会跑了吧？你打关云长是你呢？去待着等着，这光待着不成啊。来，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噗噗，大家伙摇旗大喊，真有眼尖的，二将军回来了啊。耳轮中只听着马褂轮铃，声音响亮不亮亮亮啊！吁，啪！赤兔马好啊，打心眼里爱，跑得又快又稳。关云长马术也好，赤兔也高兴，也撒欢，腾腾腾来到演武台下，三次撩袍跪倒。此马真乃马中龙尊。丞相啊，云长再谢之啊啊！曹操呱唧掉脸，关云长这跪着，谢你急了。为什么？怎么了？我送你这么些东西，甭说磕头，连个谢都没有，抱拳半。

0: 节儿一以高供守完了，今儿一拜再拜而三拜，阿云长五累送美女金帛于宫，为长而拜气，金窝葬马宫再拜而戏，何见人而跪臭我也。好的，问这话有见。关云长你太难了，送这么些东西都没谢过我，今儿我给你一匹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磕头拜谢呢？何故见人而跪处？你太不懂得人文精神了，你拿我们的人说话太不当回事了。见人而跪处，你拿一个畜生你这样的看重，你怎么回事？原文上写曹孟德面带愠色不高兴，你别曹子今儿送你东西你跟我客气，曹子倒急了。关云长也知道曹子心里肯定不痛快，那我也得说啊，大丞相吾送之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曹操闻听倒抽一口凉气，掰开八瓣顶梁骨，一桶冰水泼下来，从这儿凉到脚心呢、呀，我这俩冤钱花的，您听这话多噎人呢、我素闻此马日行千里，一天跑一千里地，今信得知，我可算把它弄到手了，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知道他大哥信儿，可一日而见面，一天之内甭管我哥哥远在千里，一天我见着我哥哥了，给我撂了，把我哥焊二上了。大馒头堵嘴，曹操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为什么？土山有三世之约，三世起誓，第三条说最清楚，只要得大哥之信，不管在哪儿必往投之，我必然得找我哥哥去，当时辞曹一天都不等。我答应人家了，不仅我答应，中间还有保人呢，我说不算张辽不干呢，张辽当中做的说客呀，噎着曹的个儿都个儿都半天说不出话来。哎，天东啊，关云长不打那个，谢丞相站起来骑马走了，给嫂子送气儿去了，这回行了，咱有快车了这回。张辽在旁边看着心里难受，云长公啊，关二爷呀、你把我们丞相气个好点的。丞相别生气，倒霉倒你身上，你别劝架，我对他怎么样这你看见了吧，当初给我说书可是你，豫让又怎么这个吧，啊，晋国怎么着，赵国怎么着，你跟我说一段，你跟我说这干嘛呀？我倒霉，我听你这段书。现在怎么样？看见没有？我送他一匹马，他告诉一天之内能见他大哥去，我找谁说理去？张辽，我找他谈谈去吧。
1: 张辽找关羽来了，云长啊。是不是孟德公不老高兴的？干嘛不老高兴呢？把不高兴搁小车上了，忒不高兴了。您今儿这两句话说的这个，当着人就不当人，他也受不了啊。这话咱心里分，您别当大伙儿说呀。人家保姆良金千里赤兔马送您了，您给人拽这么两句话，人受了受不了？那我不管。这么办吧。你回去跟孟德公说， 我不白要他的马，你告诉他我替他办事，这行了吧？我在曹营之内必要立几件奇功伟绩，替他斩将夺矛，封疆裂土，攻持战城，到那时节方显出官谋，不负曹公。对我这么好，我不是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没良心，我得对得起曹操。怎么办？我替他打江山，谁跟他不对付，你们好比说曹营将打不过，我去，有城池攻不下来，我来，怎么样？张辽一听，那我再跟曹操商量商量呢。回来大丞相，人关公说了，人多的给咱们立了功，人才走呢，您呐这样，为了让人家多立功，您派他打仗。曹操说，行，你跟他说去。旁边荀彧一听，哎，怎么糊涂了？听明白了吗？多的立功多的走，你还让他打仗啊？那我养他干嘛用啊？让他给我打仗，让他给我攻城去，那不就走了吗？哦，一文弱之见你，您别让他打仗，不给他安排工作，您给关云长远远搁大后方，什么计生委主任呢，后勤部部长啊，压粮运草啊，哎，这您都让关二爷干，让他老到不了疆场之上，老到不了第一阵线，这样一个敌将宰不了一座城，攻不下来，哪天真得着他大哥的下落，他要走，您问他，你走哪儿去啊？你不说给我立完功再走吗？你不说给我夺俩城你再走吗？寸功未立，片土未得，如何而得走啊？哎呀，曹操一听，对呀，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一文弱之计。就听荀彧的，把关云长找来。这回曹操不客气了，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派你去。关云长高兴，我要立功了。丞相，怎么着？让我干什么？割麦子。马上就要秋收，哎呦，粮草是军中第一大事啊！你要知道，这耽误不得，我派谁去都不放心。云长大才，督办粮草。关云长一看，这么器重我，得去吧，带人割麦。20天，粮食抢收完了，回来交令，丞相，粮食我都办来了。您看，现在是不是该派我打仗？哎呦，打仗还暂时不成，现在我更。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咬下一口巧克力，你吃下去的可能不是甜蜜，还有一个国家致富的秘密。当你剥开一根香蕉，剥开的可能不只是果皮，还有一段被跨国公司操控的拉丁美洲的血泪史。经济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冰冷数字，它就藏在你的一日三餐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好吃的经济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许多人在吃秋葵时会注意到它那黏黏糊糊的质地，有人喜欢，有人嫌弃，但如果把这根小小的绿色蔬菜当作一扇窗口，你会看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崛起背后不自由真相的沉重故事。秋葵并非欧洲殖民主义者引入美洲的作物，它来自于非洲的东北部，是被锁链捆绑的奴隶随身携带的行囊之一。除了秋葵，非洲人还被迫把西瓜、花生、大米、黑眼豆和香蕉带到了新大陆。这些作物后来成了美洲种植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种植园经济的繁荣，仰仗的正是超过1200万被贩卖到美洲的非洲奴隶。很少有人在穿棉花制成的衣服或享受蔗糖甜味时意识到，19世纪中期，仅棉花和烟草两项就占到美国出口额的25%至65%，棉花单一项在19世纪30年代曾高达58%。这些出口收入为美国从欧洲进口机器和技术提供了硬通货，而英国的纺织厂也因为获得了廉价的美国棉花而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更让人惊讶的是，被奴役的非洲人不只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本身还被当作活着的抵押品。就在住房抵押贷款普及之前，殖民时代的美国，大多数贷款是把人当作财产来质押的。这些个人奴隶抵押贷款被组合成可交易的债券，售卖给英国和其他欧洲的金融家，手法与现代的资本证券化异曲同工。正是这种操作让美国的金融业在很早就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本的能力，而一场发生在加勒比海的奴隶起义更是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版图。1791年，法属圣多明哥的被奴役者在杜桑·卢维杜尔的带领下奋起反抗，这场起义最终让拿破仑决定放弃法国在北美的殖民野心。1803年，他把当时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大片领土卖给了美国，这块土地相当于今天美国本政府应该保护处于起步阶段的产业，否则美国永远无法在英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面前实现工业化。而汉密尔顿本人又是从18世纪英国的保护主义实践中获得的灵感。那时的英国在罗伯特·沃波尔治下，用高关税和进口禁令为本国纺织业和钢铁业搭建了温室。英国和美国在成为自由贸易的布道者之前， 恰恰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顽固的两个国家。今天，所有富裕国家或地区，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瑞典，还是20世纪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曾在关键发展阶段长期实行过优质产业保护。你以为你在吃巧克力，其实你在吃一部瑞士制

富时，你以为你在啃香蕉，其实你在啃一部美国控制拉美的经济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好吃的经济学，欢迎继续收听。可口可乐的名字来自古柯叶和可乐果，前者生长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后者原产于西非。这两种植物都带有兴奋的成分，原住民咀嚼它们以缓解疲劳和饥饿，但欧洲殖民者来了之后，它们被剥离出原生文化语境，成了商业配方的原料。二战期间，苏联元帅朱可夫甚至迷上了可口可乐，却担心喝这种饮料会被视为拥抱美国资本主义，于是特意要求公司生产无色版本，装在普通瓶子里偷偷的享用。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可口可乐作为政治象征的威力。然而本书作者用可口可乐引出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的惨痛失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首的华盛顿共识机构向拉美国家开出了一套标准药方：财政紧缩、贸易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对外资的限制，这些政策被鼓吹为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但实际效果却极为糟糕。玻利维亚是这个故事里最戏剧性的案例。在严格执行华盛顿共识的1982年至2005年间，该国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区区的 0.5%。 2005年，一位出身古柯种植者的原住民领袖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他上台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将天然气产业国有化，提高外国矿业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预测这将引发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然而事实是，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玻利维亚的基尼系数从 0.57 下降到了 0.48， 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跃升至 3%，增长提速了整整6倍，同时不平等大幅改善。玻利维亚并非孤立，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10年代初，拉美多个国家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的粉红潮。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都先后选出了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政府。这些国家普遍提高了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加强了工会力量，部分恢复了贸易保护措施和对外资的监管。结果，大多数粉红潮国家在实现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显著缩小了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些政策在拉美如此失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古典自由主义否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后发国家要想获得高生产效率的产业能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贸易保护为本土企业创造了成长空间，补贴帮助他们克服了高昂的初期成本，对外资的监管确保技术和管理经验真正落地，而非停留在飞地里。这恰恰是东南亚国家成功走过的路，也是英美自己当年走过的路。而当拉美国家被剥夺了这些政策工具，被强迫打开国门迎接跨国公司的竞争时，他们原本就薄弱的制造业迅速凋零，经济重新退回到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老路上。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去工业化陷阱。巴西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在粉红潮时期，该国基本延续了自由贸易政策，没有对制造业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结果其曾经相当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日渐萎缩，出口结构反而比新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更加的依赖大豆、铁矿石和牛肉。经济学不是物理学，没有永恒不变的普世法则。一个

制度或政策在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以发挥巨大的进步作用，换一个时空就可能变成发展的障碍。真正好的经济学思维应该像一位出色的厨师，他不会被某种神圣的菜谱所束缚，而是懂得根据手边的食材、季节和食客的口味灵活调整。他敢于重新利用被遗忘的食材，比如国家对产业的支持，敢于挑战流行的烹饪潮流，比如盲目拥抱金融自由化，更敢于把不同流派的调料融合在一起，做出真正有营养、有滋味的经济政策。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像品尝美食那样去品尝经济学，带着好奇心、批判精神和想象力，从自己的一日三餐里读出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这本好吃的经济学用18种食物做引子，把那些原本枯燥的经济学概念，幼稚产业保护、有限责任制、福利国家、贸易公平等，变成了有滋有味的故事。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跳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单一叙事，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讲述富国之所以富、穷国之所以穷的道理。这本书让我们意识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冷冰冰的科学，而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一种理解世界的语言工具。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好吃的经济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边吃边想说，读之前以为这就是一本讲食品行业的经济学的书，结果完全不是。作者用椰子破除热带人懒惰的偏见，用胡萝卜的橙色讲荷兰独立战争，用香蕉讲联合果品公司的政变黑历史，吃一口东西背后是一部世界史。读者经济学小白说，作者不愧是老饕经济学家，把关税、幼稚产业保护、华盛顿共识这些词全炖进了汤里。读到牛肉罐头如何消弭阶级差距，辣椒如何被菜单忽视时，我第一次觉得经济学不枯燥，甚至有点饿。读者繁星说，书中巧克力那一章讲瑞士从穷山沟到巧克力霸主，靠的不是自由贸易，是保护主义加技术引进，读完看超市货架上的眼神都全变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防微杜渐。这个成语出自近代微小的起见冉闵。东汉时有个人叫丁弘，在外面打仗的父亲病故后，按当时的规定，他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东汉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专权，他的哥哥窦宪官居大将军，任用窦家兄弟为文武大官，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看到这种现象，许多大臣心里很着急，都为汉室江山捏了把汗。大臣们谁也不敢向皇帝表奏。丁弘很有学问，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对朝廷也是非常的忠诚，他对经书极有研究。丁弘对窦太后的专权十分的气愤，决心为国除掉这一祸根。几年后天上发生日食，丁弘就借这个当时认为不祥的征兆，对皇帝说，陛下，毁坏山崖岩石的水开始都是涓涓细流，参天蔽日的大树开始也是刚露绿色的小枝，事物常常是由小而大，由隐而显的，可是人往往忽略了微小细碎的事情，而让他们发展成祸患。大将军窦宪倚仗太后的势力包揽朝政，独断专行，连陛下您也不放在眼里，这不是朝廷的隐患吗？汉和帝本来早已有这种感觉和打算，于是十天之后就革掉窦宪的官职，收缴了他的大印，并将其赐死。丁弘在天上发生日食时上书和帝。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0: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跑步是最简单有效的锻炼方式，但是很多女孩子都担心跑步会让小腿变粗，这是真的吗？不少朋友在坚持跑步之后，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腿和小腿比之前更粗了一些，看起来不好看了，于是便认为自己的腿部会跑出死肌肉，于是就停止了运动。其实只要身体不是明显的超重，在慢跑运动的头几天出现腿型变粗的情况是一个正常的身体运动反应，大腿变粗只是一种假象，是暂时性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跑步是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增加小腿肌肉的力量，尤其是在进行爬台阶、蹬腿等动作的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刺激小腿肌肉的生长和发展。另外呢，跑步也可以增强小腿肌肉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有助于防止小腿肌肉的肿胀和水肿。科学锻炼可以有效地消耗体内脂肪，从而减少体脂含量。当体脂含量减少的时候，小腿肌肉的纤维会变得更加的明显，看起来更加紧致。当然，如果跑步的频率、强度和时间不合适，也可能会导致小腿肌肉过度负荷和损伤，导致小腿变粗。为什么肌肉会变得粗壮呢？肌肉力量的大小与肌肉体积是有一定关系的，其中肌肉的长度来自我们先天的遗传基因，但是肌肉的类型则取决于不同的肌纤维类型。肌纤维呢，可以分为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快肌纤维的纤维粗，收缩速度快，适合短距离高强度的运动。慢肌纤维的有氧代谢能力比快肌纤维要强，更适合耐力运动。所以我们在进行高强度的下肢运动的时候，可以使下肢肌肉力量得到发展，同时激发快肌纤维的生长，导致肌肉横截面积增大，在外部形态上就表现为腿部粗壮。那么在跑步中如何防止小腿变粗呢？首先要合理安排跑步的强度和时间，建议逐渐增加，以每周3-4次，每次30-45分钟为宜。其次呢，要加强跑步前后的热身和拉伸，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损伤和疲劳，并且有助于恢复肌肉弹性和柔软度。另外，选择适合自己的跑鞋和路线，是可以减少小腿肌肉的震动和压力的。那除了跑步运动之外，还应该加强全身肌肉的训练，合理均衡训练各个部位的肌肉，避免小腿肌肉过于发达。为了防止跑步导致小腿变粗，跑者呢还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在跑步中要注意保持姿势的正确，尤其是膝盖弯曲适度，脚步着地时利用脚跟前面一点的位置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避免脚步过大或过小，保持舒适的步幅。其中脚掌的着地位置很重要，尽量不要只用前脚掌着地，这样小腿肌肉在长期的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 如果跑步姿势不正确，小腿会代偿身体其他部位的力量，小腿肌肉在长期刺激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粗壮。反之，慢跑会让你的腿更细长。人的肌纤维分为两大类，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白肌纤维又称为快肌纤维，主爆发力。一般无氧运动会让白肌纤维变得发达，它的形貌粗壮，所以你会发现短跑运动员、需要临门一脚的足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等等，他们的小腿一般都很粗壮。红肌纤维又称为慢肌纤维，主耐力。一般从事有氧运动的慢跑运动员，红肌纤维会特别发达，它的形貌细而长，所以你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长跑运动员的腿都很修长。经常慢跑的人，红肌纤维比较发达，因此呢腿会很细长。但是常有人抱怨跑步想瘦腿，没想到腿越跑越粗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跑后没有做好拉伸。跑步后注意做一些拉伸搓揉的动作来放松小腿，拉伸可以让肌肉和肌腱得到充分伸展，舒缓紧张的症状，对提高肌肉的柔软度也很有帮助，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让静止不动的小腿肌肉保持伸展，这样小腿不仅不会变粗，相反线条还会越来越好。介绍几种常用的拉伸方法。第一，坐姿小腿伸展，坐在地上，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曲，脚底贴在内侧大腿上，用手抓住伸直的脚，尽量向自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难免衰弱，所以称之为衰老。这个过程一般是缓慢进行的，现在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看上去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动作敏捷，我们通常称之为不显老。当然事实上他们也老了，只是不显而已。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称之为疾病。有人显老，才60多岁就老态龙钟了，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营养不良相关。前者可以说就是这个长相，后者可能为特定因素导致的营养不良，其中包括疾病因素，如失智的肝硬化、慢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及某些精神障碍等等。不过这些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一般是渐进性的，而且病因明确，应该对症下药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学界关注到一种名为衰弱综合征的情况，由于主要见于老年人，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它是指短期内老年人明显变得衰弱，主要的表现为动作迟缓、肌力下降，以步行能力下降为明显的表现。老年人行走能力下降常常是因为心肺功能不济所致，表现为动辄心悸气急。此处所指的是一种迈不开步的情况，步速明显下降，测试5-6分钟，平均每秒钟步速不足0.8米，而且还常伴有平衡功能减退，甚至有容易跌倒的倾向。这个呢，多是由肌力下降所导致的。体重下降，在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刻意减肥的情况下，出现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出现明显的疲劳感，而且不因休息而恢复，往往在清晨起床时就感觉疲劳。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且千言难愈，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等等。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下降，如触觉、痛觉等感觉下降或异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降低。精神异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有幻觉、妄想等等。衰弱综合征是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加速衰老的病症。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视之为病，但是衰弱综合征应该理解为疾病状态，而且被认为是老年人失能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的前奏，应该引起老年人自身以及家人的关注。衰弱综合征的发生与营养、心理、疾病、药物等因素有关，营养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极其重要。现在呢，有一些老年人对营养理解错误，如认为老年人无需关注营养，或听信传言执行严格的素食，或盲目减肥等等。心理因素在老年人中主要为 丧偶带来的孤独寂寞，导致丧失食欲或者出现

一定程度的抑郁等等。疾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不难理解，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口腔问题。有些老年人口腔内牙齿缺失过多，丧失咀嚼功能，或在装配全口假牙的时候拔除了残留的旧牙，又长期不能适应活动的新牙，导致只能使用简单的留置或半留置饮食等等。老年人由于肝肾代谢功能减退，用药的剂量尤应多加注意，一些非必要的药物适宜当精简，如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抗酸药、镇静药以及某些药效不明的方剂等等。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不依靠验血拍片，全靠日常的观察，且其治疗也没有根本的办法，重点在于预防。预防之法便是努力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引发此病的因素，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以及心理的状况，积极控制有关疾病等等。此外，适当积极的运动对预防衰弱综合征大有裨益，应努力坚持。老年人的运动应该以较为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慢跑、快走、全操等等。此外，户外运动能够使老年人接受一定的紫外线照射，有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但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益于脂代谢的调节，好处多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以及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3.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浪漫又深刻的话题，就是当影视镜头撞上了千年诗词，会碰撞出怎样的绝美火花。比如说在看《庆余年》的时候，范闲在朝堂之上写下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把古人的沉郁顿挫演成了穿越时空的共鸣。而在86年的《西游记》当中，唐僧在松风月下轻诵，半枕松风茶未熟，银怀潇洒满腔春，让取经路上的奔波也有了诗意的留白。而《甄嬛传》里面的梅园深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喟叹，道尽了深宫红颜的宿命和无常。还有《天下无贼》里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把古人的诗意讲成了现代的遗憾。黑冰当中，杨柳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将漂泊的江湖气酿成了岁月的陈酿。包括像我们看过的电影《功夫》里面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的江湖寂寥，到《新龙门客栈》里的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的浪子心声。这些诗词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被影视的丝线去串联了起来，在岁月的长河里面熠熠生辉。它也在告诉我们，语文从来不是枯燥的学科，而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基因。如果不是着急赶路，你会发现那些平仄的韵律里面都藏着我们千年的审美和深情。语文本就是最美的学科。